0: 话，都要相互协作，就相互帮助，才能更快、更高效地完成每天的工作。
1: 이곳은각종주방이모여있는구역입니다워낙규모가큰식당이다보니주방도파트별로나뉘어운영되는데요그중에서도채소주방이제일바쁩니다
2: 这就是豆腐干我现在是为我们晚上备餐
1: 종류가가장많은재료인만큼연근과동과등다양한재료를손질하느라주방은늘분주합니다
3: 我们一天要准备600桌吗先洗了切好吗切好碗下午再刷白盘出去
1: 가장판매가많이되는재료도채소로준비해야하는양도엄청납니다
4: 2,000盆吧因为下午还要准备虾要根据客人的流量嘛包括整个琵琶园如果大概加起来的话要有2-3万个碟子
1: 채소주방못지않게손이많이가는곳이있습니다바로내장주방입니다
5: 白玉肚吃的是上面的油吧有上面油色做白玉肚的
1: 잡내가남지않도록정성껏손질합니다주방한편에선쫄깃한식감을위해내장손질이진행되고있는데요어떤재료일까요
6: 鲜菌花口感更细腻更入味
1: 식감을살리기위해선칼질이굉장히중요하다네요이야꽃이피었네요
6: 首先切十字花刀十字花刀横切竖切十字花刀
1: 손끝에힘을조절해끝부분이끊어지지않도록정교하게칼집을넣어줍니다
6: 这个口感好很多中国人都爱吃
1: 그외에도이색식재료들이줄을잇는데요오리혈관부터돼지콩팥그리고천엽까지모두손님들이즐겨찾는인기재료라고합니다
7: 吃火锅都要必点这个菜
1: 버거에들어가는재료는총100가지가넘는다고합니다엄청난양의식재료를3시간넘게손질하고나서야드디어영업준비가마무리됩니다직원들이몰려나옵니다
8: 现在我们去哪儿啊
9: 我们去吃饭了吃员工餐
1: 기다리던점심시간이곳이바로직원들의식사를책임지는직원식당입니다손님들이들이닥치기전든든하게속을채워야합니다오늘의메뉴는돼지고기마늘종볶음
8: 今天咱们准备大概多少人的份
10: 500人
1: 쉴틈없이보낸오전시간뒤에찾아온달콤한식사큰대접가득아낌없이담아낸음식으로든든하게속을채웁니다
11: 네굉장하네요진짜体力活嘛挺重的
12: 干完活吃饭很香这个这那肉炒饭你看
1: 짧지만달콤했던점심시간이지나고어느새손님들이몰려드는저녁시간입니다식당의조명이하나둘켜집니다화려한조명을켜고손님맞을준비를마친식당이제본격적으로손님이몰려들시간입니다그런데그규모가예사롭지않은데요관광버스들이계속해서도착하고단체여행객들이쏟아져들어옵니다
13: 每个团都来重庆琵琶园吃他们说这里环境好又好吃又有特色是重庆的一个亮点
1: 외국인관광객들사이에서도소문이나서꽤많이찾아온다고하네요5,000석이넘다보니자리찾기도쉽지않습니다주방은이제마지막준비가한창인데요곧밀려들주문에대비해손길이빨라집니다